你是一匹狗，把马看开，是马精神的品类，没相机没有小刀，他的马里表个欧娜金叉，你倒面马，你马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是看人来钱，混进去孤单一把，拿着别的天吃，来别输他一把，街头表个江畔木鱼输他一把，你马比宝卡。

怎么看给谁买鸡在那边里面相机目也不晓得可得骂你表个欧脑金叉你都面骂你妈比谁差不如大爷吧离开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吃来别输他吧接着别为江畔目别输他吧你妈比报告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谁买鸡蛋的品类没相机没有小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的刀面马你妈比谁插不住大爷吧你是看人来钱混钱没有顾大爷吧拿着别的天钱来别输他爷吧接着别为江畔目别输大爷吧你妈别爆发

0: 点，好点，好点，
1: 好点。对，我把我就放在那里边，你在双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脑位，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给我们进来了，黑烟交上来好吗？
1: 进来了，等我们进来，黑烟来。
2: 现在进来。